0: 刚接追。
1: 好，我们看看他这个带球突破，在走右边之后呢，对他来说稍稍有点损失，因为左脚还是不够顺。
2: 哎呀，这个球可惜没能过去，但已经听到了旁边球迷的
1: 欢呼海啸般的喊声。因为在马来西亚的主场，就是有一个这样在右路的带球。布迪科斯托博尔现在这边已经有可能在进球了，冯卡纳补丁一下。
3: 再扑第二脚，应该说呢，冯卡纳的连续
0: 谁的军机接，
3: 都是非常危险的，
1: 所以说他是在拼命啊，拼老命。第一下扑脚下球，你看他
0: 来改尿之没哈？
4: 改尿哈？哼！bây giờ mẹ con bản lĩnh lắm rồi, ba làm sao dám cãi với bà chứ?
0: Ba đó, còn nói không cãi nhau nữa. Rồi mẹ con đâu rồi?
4: Không biết.
0: Mẹ ơi,